知道吗？口吃这位，这是死者的儿子，他爹刚死了，我们抬着去埋，懂不懂老百姓评述当中讲的一个道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死的人不管是多大岁数，那就也算大，因为他死了，走在这个大路上，谁也见着灵柩都得往旁边给拜道。你倒是潼关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旁边那磕巴又说了，你魏文通说，你别说了，让他说。这位就说，你往哪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由打村里边抬出来，走了十来里地了，我们哥几个肩膀头子都压红了，我们放下棺材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魏文通说，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于他，我要在这儿等着，那逃犯就跑了，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哪个事儿大？魏文通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胡说八道。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等会儿吧，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诚心跟我捣乱的。现在魏文通这心里边画了个魂儿，画什么魂儿？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我瞧这意思，他是诚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我追秦琼要紧。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给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这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百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他这刀往下这一剁的时候，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颈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的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由打身后边蹭蹭瞪出单刀来了。魏文通一看，哎呦，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啊，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魏文通这就明白了，挥舞起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通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通就干起来了。魏文通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跟魏文通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哥们撤话。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这待会儿功夫，让他往前走。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添逆。魏文通一带马由打这棺材上，这马就过去了，望拳继续追赶。一望之内，魏文通一看，哎，秦琼那匹马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看，后边自己这支队伍啊还没影呢。魏文通心想，我不等

0: 越清奇对了，就凭我一个人未能活擒秦琼回去。魏文通这匹马望见追，为什么魏文通还追？魏文通心里有数，再往前跑，跑不多远就到了黄河边上了。秦叔宝，你在这儿能逃跑，我看你怎么样过黄河。 大河拦路，你就跑不了了。所以魏文通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通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哎，魏文通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一条船。 魏文通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一瞧秦琼上了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支舟离岸，奔着河当心游过去。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追，在住缰绳。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 刚刚的离开了河岸，魏文通站在河边上，冲着那个少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得过河呀！你们那别耽误我生意。”魏文通说：“小子，你等着。” 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通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公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碗呢。魏文通冲着这个少公一摆手：“哎，船家，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公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
1: 看来您是位老爷呀，老爷您有什么事儿？魏文通说：“我告诉你，你这个船能不能追上前边那只船？”这两个少公一看前面那只船，其中一个少公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老爷，追那船呐，那太简单了。我跟您说，那个船跟我们这船经常在这河面上来回逛荡。那个摆船的跟我们都认识。 他姓王，就王老迈。我们哥两个都是急脾气，就追他呀，嗨，几下子就撵上了。魏文通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摆渡着我，把他追上。要追上之后，我重重的有赏。”“是啊，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很有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 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斗。这船一扣斗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呐，您要是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瞧这意思，您是个大官。魏文通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在河当心，我跳过这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 魏文通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通说：“好了。”魏文通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儿。

忙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通单手提着三厅板门刀，一纵身就蹦到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通纵身来到船上之后，吩咐这两个少工快点摆船追他。好嘞，就看这两个少工支舟离岸，摇着船拢，这船就奔着那条船去了。魏文通就告诉这两个少工，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是，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我说王老曼呐，你跑不了了，追你来了。说了一边摇着橹，船头一个船尾一个，这哥两个一边摇着橹，嘴里边还哼哼着，嗨嗨嗨嗨咦嗨嗨，说着马上追上来，嗨嗨嗨，哎呀哈嘿呀哈嘿呀咦哈嘿呀。魏文通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你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通冲着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啊。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着魏文通，微微直笑。魏文通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通问这两个少工，还得多长时间追上他？您放心，到不了喝当间咱就追上他了。魏文通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通把这三厅板门刀就提好了。魏文通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嗯，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通想要纵身往那儿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通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了。就在这功夫，突然间他这小船停下了，摇橹的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了。魏文通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呢，怎么不走了？其中有一个这少工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啊，好，50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3文5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一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180两、1800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10两8两也是他，30两20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儿，所以说您这身份高，船钱就贵，50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

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呀、啊，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同说：“好，我就给你五十两。”给五十两，那您给呀、啊？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同把这三听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这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五十两银子，没有五十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二三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魏文通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呢？还得把他筐给碰翻喽。魏文通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这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久仰大名啊，潼关帅魏文通号称花刀帅呀、啊、哎呀，您的这名字好像春雷贯耳，如同皓月当空，但是您得给船钱呢，您这么大名望能不给船钱吗？魏文通说，我是给船钱，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一百两，行不行？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一百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一百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五十大板，然后给他赶走，一百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啊，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了。哎，魏文同志，这样好不好？我现在有一身盔甲，我这身盔甲值二百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通心，我跟你来横的吧。魏文通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把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通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不动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资讯最前沿，我是苏金。好，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及时的路况信息。滨海新区气象台今天早上7点发布滨海新区中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

我们再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设备维修， S51 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静海方向的入口超宽车道是暂时无法使用的。除此之外，因高速路段养护施工， S3 金滨高速驶往市内方向滨海新区延长线到滨海收费站之间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10: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最前沿，我是苏金。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的资讯。那从昨天开始啊，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启了升温的模式，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的过程。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左右。最近几天啊，天津飞絮有卷土重来之势。专家表示，全市集中爆发期约20天，预计5月下旬结束。

5月10号的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决赛将对阵日本队。

近日，天津河东区井冈山路与王串厂一号路的交口，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大象滑梯乐园免费对市民开放，孩子们兴奋地顺着大象脊背和象鼻爬上。

前不久，滨海高新区华苑完全中学项目正式开工，117项目周边区域再添优质的教育资源。眼下，高新区华苑科技园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

中国黄金协会9号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81.065 吨，那同比下降了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 吨，同比增长 4.41%。

那从今天起，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票价为每人次30元。

近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反被撞人逃逸者骂不看路，北京交警表示已经关注，将依法处置。昨天，比亚迪、特斯拉、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蔚来汽车、赛力斯问界、吉利极客、广汽埃安等8家车企否认被约谈。

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招标投标领域系统整治典型案例，其中上海绿洁事件涉金额约 3.23 亿元，涵盖 9.6 万多名中小学生餐食供应，实控人已经被捕。近日，微信电脑端新功能上线，包括滚轮截图、发语音等。中国大陆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截至到9号11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原5名重症患者中4人已转为轻症，累计出院18人。近日，海南三亚一家海鲜店四只皮皮虾1035元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9号，当地工作人员回应，售价并未超出调控价格，明码标价，正在调查司机是否代客吃回扣。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综合资讯。5月9号，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关于对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其中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近日，天津市2026年度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公告发布，5月9号9点至5月15号16点报名。昨天，以场景赋能创新协同为主题的天开应用场景试。

及启动仪式暨央国企场景对接专场活动举办，多组合作项目集中落地，覆盖具身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多个前沿领域。

5月9号教育部消息，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今年起启动首届本科招生。近日，天津市2026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正式开启，社会人员、单位委培、对口支援、公共卫生医师人员均可报名。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印发通知，决定新设立天津华北地质勘察总院有限公司等24家天津市博士后创新实验基地。昨天，天津市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院制剂目录》的通知，明确了制剂目录范围。

本周，天津市医保局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系统自动完成新生儿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绑定，就医时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近日，山姆虹桥会员店项目各项施工正有序收尾，交通配套加紧优化，并计划于六月底面向社会进行人才招聘。昨天，天津发布关于落实2026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将抽查七项内容。近日，天津2026年第一期个人普通车阶梯摇号放号，共 2.5 万个指标，报名时间为5月27号到6月8号，摇号日为6月26号。5月8号，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启动断交施工，这是津冀两地首次实现跨省高速联动断交作业。昨天，天津市公安局网站发布公告，5月16号到17号和5月16号到18号，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南区周边的部分道路将实施交通管控。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泰达航母主题公园 ABS 成功发行，规模13.2亿元，这是全国首单文旅领域机构

近日，易仙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获滨海新区政府正式批复。易仙智创园是天津经开区易区多元布局中唯一被纳入首都通勤圈的重点园区，区位优势突出。

近日，天津市邮政管理局约谈京东、菜鸟两家快递品牌区域总部相关的负责人，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统一管理责任，加强基层网点管理，

5月16号，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再度启航，将有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跑者齐聚天津冀州，在长城之巅竞速。

0: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来关注家门口的豪华邮轮。昨天，爱达邮轮宣布，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回归天津，正式开启2026年的航季。爱达邮轮

韩国济州、首尔、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开启一场融合滨海风光与城市人文的海上之旅。据了解，7月2号到8月底，爱达地中海号将以地中海文化与古希腊艺术为灵感，打造丰富多彩的暑期亲子活动。小宾客们可参与专为小王子和小公主打造的沉浸式成长舞会，留下难忘的海洋童话记忆。也可以体验小小航海家活动，变身小船长，学习水手节、船语、旗帜等航海知识，开启海洋探索之旅。此外呢，宾客可以畅玩缤纷水上乐园，并参与主题亲子工作坊、海上冠军争霸赛等互动活动，感受充满童趣与艺术气息的海上假期。那即日起，宾客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微信小程序订购船票，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或向当地旅行社查询并预订相关的产品。

那么爱大邮轮表示啊，天津是我们深耕北方市场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通过稳定的运力部署和更懂中国人的邮轮体验，为京津冀宾客打造更便捷和更多元的场景设计。未来呢，将继续深化邮轮加文化创新模式，传播邮轮文化，进一步助力区域邮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的美誉，全长292米，总吨位8.6万，拥有1057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2680名乘客。全船设计以地中海文明为灵感源泉，巧妙地将油画、雕塑与浮雕等艺术元素，以及经典的地中海建筑风格融入船上的每一处角落。还有风情地中海歌舞秀、金色尼罗河等一系列主题派对活动，让宾客体验地道的地中海风情。那么目前呢，爱达邮轮运营了3艘大型的邮轮，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和星旅远洋邮轮旗下的鼓浪屿号，航线部署覆盖华东、华南、华北、香港等地，实现了多母港全年运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无常。听到口号，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11:02，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资讯最前沿，我是苏金。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我们再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 S3 金滨高速是往市内方向，滨海新区延长线到滨海收费站之间的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因收费站养护施工 ，S3 金滨高速开发区西区收费站双向施工栈道。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那大家都知道啊，今天啊是5月10号母亲节，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母亲节。

那么母亲节啊，鲜花热销的同时呢，花饽饽、毛线钩织、琉璃文创等非花类的礼品成为了新宠，呈现出可食、可存、可玩、可赏的消费新潮流。那在山东烟台、威海等地，花饽饽、花束热销了。那五月以来呢，订单激增，工人们全员赶制，日均产出的花饽饽、花束、花篮等产品上百个。栖霞胶东小媳妇儿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志娜介绍，他们用果蔬汁调色和面，手工捏塑玫瑰、康乃馨、百合等花型，搭配精致包装制成花束与花篮，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年轻手艺人的加入，为传统的面点注入了时尚的新意。00后的手艺人周天聪推出妈妈的菜篮子，以清新的配色捏塑花菜、茄子等造型花饽饽，装入竹篮，寄予三餐四季皆安康。那么另外一款妈妈的手提袋内含雏菊、卡通人物等造型的花饽饽，周天聪说啊，这些创意产品打破了花饽饽仅限年节馈赠的传统刻板印象。

那这束花不用浇水，不会凋谢，还能全家分食，既有仪式感，又有家的温度。购买花伯伯花束的顾客于小凡称，这类选择更符合家人的生活习惯。那么非花礼品走热的趋势呢，在中国多地显现，并且与地方特色产业融合。在山东淄博，琉璃花束依托当地玻璃工艺广受追捧。在江西景德镇，陶瓷手捧花成为了热销品。另外在广东、广西等地，金桔、凤梨等组成的招财花束受到了欢迎。那么与此同时呢，香皂花束、积木花束等创意产品也是持续走俏。

消费观念的转变为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在烟台一家商场，90后的消费者徐一威手持一束淡紫色毛线钩织花说道，传统的康乃馨很经典，但我想送给妈妈能留得更久的礼物。毛线花束摊主娜娜介绍，今年的母亲节个性化的订单增多，虽然单价略高于普通的鲜花，但是却凭借保存时间比较久、专属感比较强的特质备受青睐。

此外呢，在社交平台上 DIY 母亲节花束的相关话题关注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大量博主分享毛线花束、扭扭棒花束制作的教程。有平台数据显示，一款售价十多元人民币的扭扭棒康乃馨花束材料包装销量达到了数万件。

那么从单一鲜花馈赠到多元非花好物的出圈，节日礼品的推陈出新满足了市场的多元需求，也让这个母亲节更显温情多彩。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那在网购的场景当中啊，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到商品，所以呢，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最近网购时啊，有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

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图片精致，效果完美，但是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AI 生成图像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甚至让买家秀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那么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前段时间啊，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啊，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罗女士表示啊，她说啊，她尝试买了几件回来，衣服版型特别差，而且质量很一般，她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另外啊，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也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罗女士说，平台并没有标注图片是 AI 生成的，她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有一种情况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图片很真，分辨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没有 AI 标注，买家秀商品的详情页也是 AI 做的，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记者搜索发现，这类教程主要就是教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出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的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呢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那么这类 AI 模特图既可以发布到产品的详情页，也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如果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

有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是买家秀的成本很低，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部分的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在电商的竞争当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那么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平台一方面要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 AI 生成，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引导消费者注意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包括一些发出来的货不对版情况，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自身减少利用 AI 这个错误的引导、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

0: 的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近年来啊，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么近期呢，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呢？我国对食品标签零含量或零添加标注有什么规定？消费者又该如何跳出营销陷阱，理性选购食品呢？现在啊，不少食品包装上标注零糖或无糖，是不是就等于含糖量为零呢？对此，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所以呢，在国标的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啊，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呢，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零蔗糖等于零糖吗？代糖安全吗？还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很多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又安全吗？对此，营养师李迪表示，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就是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当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是蜂蜜等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那么此外，很多零糖食品

当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对此，主任医师尹晓表示，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甜味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将它从其他食品当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另外，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为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李迪表示，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功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功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也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另外啊，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的酮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的风险。专家强调，饮食健康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的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李迪表示，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比如说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当中。野小同时表示啊，脱脂之后的食品呢，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添加其他的，包括香精啊、增稠剂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如果喝一杯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另外呢，脂肪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主要的功能呢，第一就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也是必要的，比如说一点坚果、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必要条件。

北京时间11:58，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最前沿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留守在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素金，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2: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3: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4: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3: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5: 绚丽天地，
6: 动感舞台，
5: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6: 《少年新生代》。
5: 你家是男孩
6: 女孩，
5: 有什么才艺
6: 绝活
5: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6: 张丽姐姐
7: 孟非姐姐
6: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8: 我渴望分享，
9: 我追求梦想，
10: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5: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6: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7: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聪明可爱的田硕小朋友与我一起搭档主持，欢迎田硕的到来。
11: 孟非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恩硕。
7: 很开心能够和田恩硕一起搭档主持少年新生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先请田硕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大家好，我是田恩硕，非常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孟非姐姐在一起主持少年新生代。我来自泰达一小，性格开朗活泼，爱好广泛，喜欢主持人跳舞游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7: 相信啊，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大家对田硕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田硕是个特别棒的小主播，那这一次的节目应该也是我第一次和田硕一起搭档主持少年新生代吧。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合作得很默契哦。
11: 一定会的，孟非姐姐，我有信心。
7: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少年新生代的一些小板块。
11: 是的，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板块的设置，有小小演说家、童年的歌声、梦想星宝贝、国学小讲堂，给小朋友们更多展现的舞台。
7: 没错，那今天还有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11: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不要走开哟，请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
5: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全新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11: 我是田恩树。
7: 下面啊，到了我们的小小演说家时间了。小小演说家是少年新生代节目中少儿口才养成教育节目，旨在培养少年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从说话之道培养孩子们的自信独立的特性，为更多的少年儿童树立新的榜样。
11: 孟非姐姐，我也非常喜欢演说。
7: 是吗，田恩硕，你也喜欢演说呀？那太好了。
11: 妈妈告诉我，演说可以锻炼我的胆量，还能提高我的表达能力，增长知识。我也听了前面播出的少年新生代节目，特别喜欢小小演说家的内容呢。
7: 原来是这样呀，田硕说的话呢，孟非姐姐也非常赞同。少年新生代播出以来，小小演说家板块确实受到了好多听众朋友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邀请小主播们为大家进行精彩的演说吧。
5: 从口才到人才，从说话之道到做人之道，小小演说家说得更比唱得好。
11: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特约小主播田恩硕，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演说，名字叫《走月亮》。秋天的夜晚，月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是在洱海里淘洗过吗？月盘是那样明亮，月光是那样柔和。

0: 照亮了高高的点苍山，照亮了村头的大青树，也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路。这时候，阿妈喜欢牵着我，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走着，走啊走，啊，我和阿妈走月亮。细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灰白色的鹅卵石铺满河床。哟，卵石间有多少可爱的小水塘啊！每个小水塘都抱着一个月亮。哦，阿妈，白天你在溪里洗衣裳，而我用树叶做小船，云载许多新鲜的花瓣。哦，阿妈，我们到溪边去吧，我们去看看小水塘，看看水塘里的月亮，看看我采过野花的地方。村道已经修补过，坑坑洼洼的地方已经填上碎石和新土了，就要收庄稼了。收庄稼前要把道路修一修，补一补，这是村里的风俗。秋虫唱着，夜鸟拍打着翅膀，鱼儿跃出水面，波浪声里银光一闪。从果园那边传来了果子的香甜，是雪梨、火把梨还是紫葡萄，都有。月光下，在坡头的那片果园里，这些好吃的果子挂满枝头，沟水汩汩，很满意的想着。是啊，旁边就是他浇灌过的土地，在这片地里，我们种过油菜，种过蚕豆，我们在豆田里找到兔草，我们把蒲公英吹得飞啊飞，飞得好高，收了豆，栽上水稻，看，沉甸甸的，稻穗低着头。现在稻谷就要成熟了，稻田像一片月光镀亮的银毯。哦，阿妈，我们到田埂上去吧，你不是说中秋节放假了，阿爸就要回来了吗？我们用哪一堂新鼓招待阿爸呢？有时阿妈给我讲月亮的故事，一个古老的传说，有时却什么也不讲，只是静静地走着走着。阿妈温暖的手拉着我，我嗅得见阿妈身上的气息。走过月光闪闪的西岸，走过石拱桥，走过月影团团的果园，走过庄稼地和菜地。啊，在我扬起脸看阿妈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美丽的月亮牵着那些闪闪烁烁的小星星，好像也在天上走着。多么美的夜晚啊，我和阿妈走月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开发区国际学校五年五班的刘哲宇，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的男孩，对播音主持和悠扬的音乐更是情有独钟。我喜欢歌唱、跳舞和打篮球，更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今天很高兴参加花开向阳，在此我今天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非我莫属》。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花开向阳。我是沙海道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孙雨萌，我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如唱歌、舞蹈、古筝、朗诵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唱歌。今天我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星空》。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2: 我是田恩树。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栏目板块了，梦想新宝贝。孟非姐姐，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所以很喜欢梦想新宝贝的板块。今天又能听到新的故事了，好开心。
1: 我知道田恩树讲故事啊也是特别的棒，小朋友们讲的故事呢都很生动，故事题材也非常新颖。每期节目啊，孟非姐姐也都很期待小朋友们带来的故事。相信大家呀，在听过故事之后，会更加理解故事的内容，也会懂得许多的道理。
2: 那今天呢，梦想新宝贝会是谁来做客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吧。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特约小主播秦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东施效颦》。春秋时代，越国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无论举手投足还是谈言微笑，样样都惹人喜爱。西施稍用淡妆，身着衣服朴素，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向她行注目礼。她实在太美了，没有人不惊叹她的美貌。西施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她的病又犯了。只见她手捂胸口，双眉皱起，流露出一种娇美柔弱的女性美。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着她。乡下有一个丑女人，动作粗俗，说话大声大气，却一天到晚做着当美女的梦。今天穿这样的衣服，明天梳那样的发饰，却没有一个人说她漂亮。她看到西施捂着胸口皱着双眉的样子，竟博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因此回去以后他也学着西施的样子。结果妇人看见丑女的怪模样，马上把门紧紧地关上。人们见了这个怪模怪样模仿西施心口疼，在村里走来走去的丑女人，简直见了瘟神一般。这个丑女人只知道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知道她皱眉的样子为什么很美，而去盲目地模仿她的样子，结果反被人讥笑。
4: 让心灵起锚，让梦想飞扬，寻找生活的真谛。
5: 每本书籍都是华丽的生命，
6: 每句话语都是生活的向导。
7: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齐亚萌。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徐贝西。
9: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延硕。
1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佳明。和我一起走进书的世界，让我们一起爱阅读。
11: 收音机前的当

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别小主播徐北西。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课文是《海上日出》。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

船上只有机械的响声，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又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的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刺得人眼睛发痛。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线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发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光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吗？

0: 吟诵千古流芳的诗篇，感受传统节气的魅力。少年新生代为广大的小朋友私人定制的古诗词表演类系列节目《诗韵童年赏中国节气》，将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带你走进我们的24节气，感受节气里诗词的世界，从此让你爱上诗词，成为出口成章的诗词少年。今天开始，就由我与我们少年新生代的小主播们一起在诗情画意当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气里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
1: 萌娃吟古诗，书香伴成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曹淑淼，我们将带领小伙伴们打开神秘宝典，穿越千年，一起走进古诗的世界，寻找诗的起源。
2: 萌娃吟古诗，赏传统节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云畅，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小伙伴们了解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24节气，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0: 愿每一位富有诗书的孩子都能与众不同，气自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讲述。
2: 古老的诗词所给予我们远比想象中更具光芒，那些从文字里流露出的美意境和精神，可以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美好。
0: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化经典星河璀璨。24节气是古人依据黄道面划分制定，反映了太阳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精华。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栏目的开篇将以弘扬24节气为主题，一起来走进历史。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蒙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
1: 24节气，今天就由我们两位小主播来为大家带来立春。
2: 春天来了，看到的是桃花盛开，想到的是桃之夭夭灼灼。

0: 奇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自古以来立春是汉族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之后天气回暖，万物复苏。自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孟春时节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
0: 伴随着关于春的诗词，让我们以立春为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负自己，不负春光。
2: 关于立春，我们一起来诵读的古诗是立春。立春，唐朝，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杭白玉，菜船千手送青丝，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指一题诗。
0: 选自木兰花，立春，宋朝，苏轼。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于春宫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1: 古诗词是最经典最美的语言，这些优美的诗句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结出硕果。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绚丽天地，
4: 动感舞台，
3: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4: 少年新生代，
3: 你家是男孩
4: 女孩，
3: 有什么才艺
4: 绝活，
3: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4: 张丽姐姐，
5: 孟非姐姐，
4: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6: 我渴望分享，
7: 我追求梦想，
8: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3: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4: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1: 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孟非，
9: 我是田恩硕。孟非姐姐，我觉得听了小主播们的演说和故事，又让我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有不同的小主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展示，希望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1: 是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也期待大家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9: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金滨海或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我是孟非，
9: 我是田恩硕，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拜拜。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朗读，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旅行。我们总说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在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有人奔赴山川湖海为了丈量天地的辽阔，有人踏上远行的路为了挣脱日常的桎梏，也有人在一场又一场旅途里慢慢读懂世界，也看清自己。一场走心的旅行

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旅行。旅行比居家的时候辛苦，这是不消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的就是这份不易。但时间长了，待在家里，筋骨锈了，就会生出一份隐隐的焦灼，迫不及待地想到外面去走走。是什么诱惑着我们放弃安宁和舒适，离开温暖的家，在某一个清晨或者深夜，毅然到遥远的他乡去了呢？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为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和理由。但是，随着温饱的解决，我们越来越多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人在旅途。一次，我应邀到国外访问，在规定的活动完结之后，主人很热情地让我挑选一个完全自由的项目，以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想了想，提笔写下了乘坐火车或是长途汽车在大地上旅行。主人看了看那张纸说，好，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只是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您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说，没有目的地，不到哪里去，坐着车在土地上行走，就是目的，就是一切了。我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一处山水，你必得独自漫游。旅行使我们谦虚，飞驰的速度，变幻的风景，奇异的遭遇，平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久久的蜗居亦使我们的视野狭小，胸怀侧斜，肌力减弱，肺阔扁平。这个时候收拾好行囊，告辞了亲人，踏上旅途吧。珍惜旅途吧。火车上那些不眠的夜晚，凭窗而立，看铁轨旁一盏盏路灯闪着紫蓝色的光芒，疏忽而逝，许多记忆幽灵般的复活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好像旅行是一种溶剂，融化了尘封的盖子，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向相识才几个小时的旅伴倾诉衷肠，彼此那样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精神架构。我甚至知道几位青年竟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旅途使人们亲近，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正是因为同乘一列车，同渡一条船，才使我们如此亲密。旅行使人性中温暖的那些因子弥散开来。旅途也有困厄和风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

0: 真正的旅行者的脚步。旅行正是以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2: 走过风景，看过人间，真正的旅行从来不只是脚步的远行，当身体在路上，灵魂也该一同出发。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文章，带上灵魂去旅行。朗读嘉宾杨春燕，

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

以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关于这一点，只要你耐心搜集，就会找到很多省钱的秘籍。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辆车，驱动我们前行的汽油并不是金钱，而是时间。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朵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篓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很多中国人一遇到新奇又需要破费的事儿，马上把它折算成米面开销，用粮食做万变不离其宗的度量衡。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谁若一意孤行去旅行，就咒你将来基本的生存都要打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落街头。别怪我说的凄惶，如果你打算做一次比较破费的旅行，你一定会听到这一类的谆谆告诫。迅疾地把诸事折合成大米的计算公式，来自温饱没有满足的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如果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用于防患于未然，这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可你要明白，身体的生理机能满足之后，就不必一味地再纠结于脏腑。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儿，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划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第三桩事儿，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下低、餐风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

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我是渐渐老迈的汽车，油料所剩已然不多，我要精打细算，小心翼翼地驱动它赶路。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半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残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远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仰皆是。到寒带，你要带上皮手套、雪地靴；到热带，你要带上防晒霜、太阳镜、驱蚊油；就算是不寒不热的福地，你也要带上手电筒、黄连素，加上食领馆的电话号码。所有这些都十分必要，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的，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身为医生，我知道人一生必得不断的学习。我不当医生了，这个习惯却如同得过天花，在心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阔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形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然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分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

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扮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走过不同的路，见过不同的风景，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会悄悄改变。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文章，旅行和不旅行的人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朗读嘉宾黄占新。

你觉察到了吗？热爱旅行的人和不常旅行的人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那些喜欢出发、热爱自然与山川的人，总是对世界的美有着更强的感知力。见过浩瀚无垠的大海，感受俯瞰世间的开阔，走过荒芜苍茫的大地，这些独特的体验与经历会凝练为身体的一部分，赋予生活不一样的色彩。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热爱旅行的人通常拥有更敏锐的感知力，林间的花香，海岸的微风，摇曳的绿草，他们善于发现自然中美的一切，也愿意走出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米奇·阿尔伯姆在《相约星期二》中写，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没有真正的体验世界，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常去旅行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感受，令人喜悦的不仅是出发，而是路途中的遇见与独特的感知。比如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城，感受当地的人文习俗，被他们松弛的生活态度感染，或是在自然中全然地感受美的浸润，看日照金山，海浪翻滚，晚霞迷人，感官伸出触角，这些美好的人与事流经心灵，重新激活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拥有一双看过世界的眼睛，真的会很不一样。通过旅行所带来的风景、人文、历史的体验，让我们拥有更开阔的眼界。走出去，世界变得更大了，那些狭隘的思想、被划定的圈子、被掌控的生活都一一远去，个体变得渺小，但心却更加开阔。有人说，去过看过，当拥有了这些经历才明白，世界芸芸众生，从来都不止一种生活范式，有人谨慎，有人洒脱，有人肆意。每一次探索，每一次与新的城市、陌生的人相遇，都是一次学习与对自我的重新认知。爱旅行的人一定拥有通透与自由的心境，走出以往被禁锢的牢笼，唯有见识过更大的世界，

才会懂得人生的圆满与诗意，生命的沉重与轻盈，从而不再执拗于工作和生活那些琐碎的烦恼。有人曾将旅行比喻为一个微型项目管理，有明确的目的地、路线，但旅途的过程中却难免遇到各种突发情况。经过一次次旅行，人会变得更加坚韧独立，面对意外与变化，也能放下焦躁，淡然处之。朋友小何酷爱独旅，他的足迹遍布了国内国外，怀揣着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他只要攒够了钱，有合适的假期，就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自己一个人做攻略，住过简单却热闹的青旅，曾经半夜被困在动车里，也曾一个人在草原搭帐篷睡觉。但正是旅途中这些不可预知的惊喜与挑战，让他从以往的脆弱自卑变得强大坚韧，拥有一个人也能自洽自处、随遇而安的生活能力。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想太多没用，先去做吧，一切都会好起来，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热爱旅行的人总有这样的洒脱，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如果，遇到岔路就看风景，淋了雨就等天晴，车子抛锚就下来走走，迅速觉察并接纳生活环境的变化，沉着应对，把随机应变从容不迫锻炼为与生俱来的本能。旅行往往是用更宏大的世界去稀释情绪与痛苦，远离城市喧嚣，在见过山川湖海、悬崖峭壁后，人方能更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个体的渺小。每一次出发与停驻，每一次遇见与别离，每一次的意外与惊喜，旅行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无数挤压的情绪得以释放。在一次次旅途中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接纳事物的瞬息万变，那些藏于心底的情绪一点点变得稀薄。当再次重归生活的轨道，我们已拥有了掌控情绪的能力与勇气。尼采曾说，人要不断成为自己，而旅行就是一种让人摆脱外在禁锢，不断向内寻找自我的过程。踏遍山海，穿过人流，丈量世界的无垠，链接形形色色的人，我们最

0: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1: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林娜，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苏金。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及时的高速路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

我们再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设备维修， S51 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静海方向的入口超宽车道暂时是无法使用的。S3 金滨高速是往市内方向滨海新区延长线到滨海收费站之间的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

今天的午后放轻松依旧为大家准备了读一本书、影音时光便利店以及百态朋友圈三个板块，也希望能够给您的周末午后带去轻松美好的时光。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只管努力，静待花开》。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和人生哲学的心灵读本。书中通过多个真实的故事和生活哲理，阐述了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积极行动和耐心等待的重要性。其实我们越长大越明白，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需要我们自己努力争取，但面对人生诸多的不可控制和无可奈何，我们无需消沉，只要足够付出，

足够努力，静待花开，自有回报。首先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花开需应时，努力不能等。小时候每次母亲喊吃饭的时候，贪玩的我们总是喜欢对她说等一会儿。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喜欢将等一会儿挂在嘴边。一个星期以后就要考试了，今天还在贪玩，心里对自己说反正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吧。项目的截止日期只剩一个月了，今天却还在懒散，心里对自己说反正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吧。殊不知昨天等一会儿，今天等一会儿，明天等一会儿，有多少的机遇和机会就是在这等一会儿中默默丢失掉了，甚至我们还未曾察觉。花开需应时，努力不能等，错过了花期，再美的花朵没有人去欣赏，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毫无意义。想做就做，不要再等。人生在世，没有人会从无烦恼，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我们总归会有学业、工作亦或爱情、生活不顺遂的时候，也总会有痛哭、难受、伤心的时刻。但熬过来以后，回头看看，你会发现，这世上谁不是在难熬的日子里，一边对自己说着加油，一边流着眼泪不断地向前进。我们总是在一路摸爬滚打，一路跌跌撞撞中走向成熟，直到最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敞亮道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是永恒的关键词，也是我们普通大众获得成功的唯一道路。面对机遇，有人选择观望，有人却选择立刻行动，我们的人生走向也由此发生改变。而有趣的是，选择立刻行动、不断努力的人，明明很辛苦，却从未听到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和对命运不公的评判。反倒是那些一直观望的人，总是在抱怨着命运的不公与自己的倒霉，其实只是你没有立刻行动，拼尽全力而已。别人让你行动的时候，你总是说再等等，而等到时机过了的时候，就只能白白看着别人的收获，最终叹息自己的不济。我们不是上帝，并没有预知未来的本事，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默默努力，不断坚持，做好自己。而等你真正能够做好自己的时候，其实离成功也就不远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暂且称呼他为易欢吧。现在的易欢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也是某个热门网络电台的人气主播。这听似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和人生，却在他的身上完美融合。而在一开始，易欢可不是这样的。记得大一刚刚见面的时候，易欢是一副典型的乖乖女的模样，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学习，从不迟到早退，更不逃课逃学，偶尔的消遣就是在宿舍里追剧玩手机。熟悉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心底的悲哀。易欢自幼就对朗诵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的他总是喜欢主动上台带领同学们在早读课上读课文。语文老师见他是一个好苗子，有当主持人的潜力，便有意着重培养他，为他争取学校里面举办活动上台演讲主持的机会。然而想要当主持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父母认为女孩子做主持人太过辛苦，因为在父母的认知里，播音主持是吃青春饭的，不光竞争压力大，而更需要有足够多的人脉和资源。于是家人劝他选择一个诸如教师或者医生这种有着稳定编制的职业，以后安稳度日就好。在父母的劝说下，易欢动摇了，从此只敢私底下悄悄地听听广播，不敢戴上耳麦对着话筒读文章。就这样高

考结束以后，一欢考上了大学，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枯燥的专业内容让一欢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悲观。他曾经认为自己的后半生可能都要这么度过了，直到有一天听到教导员的一句话，下定决心就立刻行动，等待只会让你离梦想越来越远。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一欢如雷贯耳，整个人豁然开朗，对播音的爱好与渴望又渐渐在心中苏醒。那一瞬间，所有的不甘与激动席卷而来，让他决定从当下开始改变。于是一欢不再悲观，也不再消极抵抗，既然父母不同意自己以后从事播音的工作，那就先努力做好自己，做出一点小成绩来，父母就会同意了。一欢就这么想着，开始利用一切课余时间积极钻研播音知识。叶欢想起自己在参加学生会竞选的时候，曾经通过出色的自我介绍赢得过好评并获得了成功，于是鼓起勇气再次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广播台，并顺利通过了面试，正式成为学校广播台的一份子。由于进去的晚，叶欢做的都是一些基本工作，但他并没有抱怨，反而异常珍惜这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更加用心的学习。叶欢为自己定制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每天私下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练习自己的普通话，阅读播音主持相关的书籍，并潜心研究那些优秀电台主持人的播音风格，根据他们的声音特点以及节目内容做笔记，分析他们吸引听众的独特之处。学习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一欢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麻烦。以前的一欢从来没有接受过关于播音专业的相关培训，所以即便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查看音频文件后期处理方面的视频教程，但是仍然事倍功半，没有那么显著的成效。后来一欢还是决定请教这方面的前辈，最终他的业务水平才稍稍得到了提升。自学的过程是孤独且寂寞的，但是一欢始终没有放弃，仍然靠着自己的毅力坚持了下去。终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主持人大赛中，一欢拿到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次惊艳的亮相一下子让一欢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每每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大家就会想起他甜美温暖的声音和自信开朗的笑容。出货自信的一欢越努力越幸运，越幸运越努力，用满满的正能量循环帮助自己达到了梦想的彼岸。人生就是这样，短短几十年在纠结彷徨中度过与在努力奋斗中度过，这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立刻行动的时候或许累的是身体，却永远好过纠结彷徨带来的心累。就像是案例中的一欢，从没有进行播音主持的专业性学习，只是凭借当年老师对他的欣赏和认可，一直把播音的爱好坚持到了现在。虽然这中间有过动摇，却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过。最终更是凭借自己不懈的行动，让自己站上了梦想的舞台。所以不要等待，将纠结犹豫的时间用在勇敢行动上，最终你一定会收获到更多的幸运。

越努力才能够越幸运。同学小张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拼命努力的模样，面临高考，所有的人都很紧张，但绝大部分同学终归还是有轻松休闲的时刻，只有同学小张永远都是一副紧张冲刺的模样，冲刺到每天每节课的课间十分钟都不放过。记得有一次我问小张，为什么要这么拼？真的值得吗？我以为听到的会是一番大道理，没想到小张只是朝我淡然一笑，说道，我只是不想辜负自己的机会，不想辜负自己能够得到的机会。当时的我为小张超出年龄的沉稳所折服，也暗自对自己说要向他学习。后来如愿考上理想大学的小张告诉我，大学期间他除了要学好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发展自己的美术特长，去参加任何能够展示自己能力的活动。因为他相信任何现在辛苦的锻炼都能够为他未来梦想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毕业以后的安排，除了工作以外，小张告诉我他会去考驾照、健身、游泳，原因也并不是想要多么崇高，只是不想辜负自己的青春，想让自己活得独立并且美好。说实话，小张只是我众多同学当中比较

普通的一个。说他普通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出身普通家庭，跟我们一样需要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奋斗。但是他也是我们当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当我们低头抱怨自己的碌碌无为，没有梦想的时候，只有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特长和梦想，并决定勇敢地去闯，也最终通过了足够的努力，得到了足够的幸运，成就了属于自己的。

事业，得到了更多的收获。因此，普通平凡的我们没有出生就在所谓的终点，那就选择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去实现人生的逆袭吧。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在犹豫纠结的时候是最难的，而一旦付诸行动，不断坚持努力，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切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虽然梦想实现的过程中注定会有挫折与磨难，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我并非写作专业出身，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未经过系统性的写作训练，只是单纯的出于爱好，让自己坚持每天都写出那么一段文字，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与一些对人生的感悟。直到后来下定决心将自己的这份爱好变成一份事业。当爱好变成事业的时候，我曾经历经过一段非常焦虑的时期。每每看到别人小有所成的时候，总是一脸愁容地想着自己还有多久才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自己的文章还要有多久才能够成为所谓的爆款文。由于一直在纠结这些问题，便自然生成了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的失落与悲观，便绞尽脑汁地去强迫自己写出一些自认为会是爆款的讨好型文章，结果却彻底成了一个四不像，反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风格与水平。后来痛定思痛，决定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即便现在的我依旧没有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但是每每自己焦虑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告诉自己，只要做到坚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这样的信念给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增强了我很多的信心。我总是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在写作的路上坚持了这么多年，也确实欣赏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亲爱的宝贝，不管是我写文章，还是你在坚持什么其他的事情，其实都跟走路一样，一步一步地走，才能够踏实，才能够安稳。人生的路上其实从没有那么多的天上掉馅饼和无比轻松，很多你看起来的毫不费力，不过是别人经年累月保持努力之后的厚积薄发。亲爱的宝贝，当你看到别人身上闪闪发亮的光芒时，其实那只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无闻地努力着，靠着一天又一天的坚持不懈和一点一滴慢慢积攒的发光能力，最终闪闪发亮。梦想的实现从来都需要我们不断坚持，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但努力与坚持并不是让我们死撑，更不是不情不愿地煎熬下去，而是心甘情愿地保持积极，不断努力，那么终有一天你的梦想一定会照亮现实。因此从此刻开始，从当下开始，请停止抱怨，别再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好，世上真正比你悲惨的人有很多很多，也别再给自己懈怠的暗示，再多睡一会儿，再多玩一下，再多等一下下，这些容易造成你懒惰拖延的语句请学会拒绝。哪怕从现在开始，从当下开始，只是选择一项你喜欢的爱好去坚持去热爱，那也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亲爱的宝贝，保持积极，保持努力，人生总是越努力越幸运，只有当你保持足够努力，才有可能变得亮光闪闪，成为自己梦想中的那个人，不是吗？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只管努力静待花开，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老实说，这世上并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让我们有所收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想要有任何一次的收获，我们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没错，人生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不公平却又不可逆的命题。因此，面对这一命题，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努力。

低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曾经我们都以为只要达到了人生的某种成就，实现了某种地位，就能够一劳永逸，开始尽情地享受人生。然而放眼身边的成功人士，他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于他们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深入骨髓。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先生被员工们称为邮件狂人，因为仅在 QQ 空间开发期间，马化腾和团队成员往来的邮件就已经超过了2000封。有一位元老级别的程序员说，他曾经在半夜2点多做好了一个 PPT 发送给马化腾，本想着洗洗就睡了，不料在30分钟以后就收到了马化腾的回信。邮件中详细列出了需要修改的意见和方案，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按照马化腾的建议做出了调整和修改。而也正是这种被迫的努力，让这位元老级别的程序员变成了腾讯的高管，走上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巅峰。随着腾讯集团的迅速发展，腾讯旗下的产业和产品也越来越多。然而即便有那么多的产品，马化腾依旧对这些产品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那么马化腾是如何做到的呢？据说啊，他有2个笨方法。像普通用户一样，每天轮着使用一个产品，还经常去各种相关的产品论坛里潜水，聆听用户不同的声音和反馈。即便是已经成为站在顶端的企业家，马化腾先生却依旧秉持着最浪费时间的方式去管理公司。收发邮件，第一时间给反馈，每一个产品都试用，聆听普通用户的声音。这些在外人看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但早已成为普通人眼中成功人士的马化腾先生的习惯。这世上总是会有人用着时间宝贵的说辞，想尽办法去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殊不知这样的结果只会将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窄。只有凭借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向前进，用汗水换取每一份收获，这样的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最近有一段爆火的新闻视频看得令人心酸，视频里是一只小黑熊正跟着妈妈在爬雪山，雪山十分陡峭，又有冰雪覆盖，很是难爬。这期间啊，小黑熊一度失败滑落底端，但每次又不得不从头来过。小黑熊的妈妈在山顶上焦急地等待，来回的踱步发出阵阵的低吼，但终归还是帮不上小黑熊的忙。于是你只能看到皑皑白雪上有一个小黑点一直在不放弃地往上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最终成功地跟妈妈会合。这样的视频看得人感动不已，我想不仅是因为我们心疼这只努力的小黑熊，更主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经常听到有朋友抱怨，来到大城市好几年，眼看着自己租的房子越变越小，即便是每天数着手指头算零花钱，月光却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在即将到来的520档期，最戳心的都市爱情片来了。由黄石自编自导，庄达菲、王安宇领衔主演，白客、敖子逸等实力演员加盟的《错过了遗憾吗》，定档2026年的5月20号在全国上映。目前预售已经火热开启。这部聚焦断崖式分手与自我成长的影片，用最真实的青春痛感，最细腻的情感刻画，撕开当代年轻人爱情里的遗憾与自愈。作为曾经参与编剧《被光抓走的人》，联合指导《恋爱中的城市》的实力导演，黄石向来擅长用现实主义笔触解剖都市情感内核。《被光抓走的人》豆瓣评分 7.0 分，以荒诞设定照见婚姻真相，引发了全民的情感讨论。这次呢，自编自导《错过了遗憾吗》，延续了对现代人情感困境的敏锐洞察，不拍工业糖精，只讲20家年轻人最熟悉的失恋、错过与成长，每一幕都像在看自己的故事。

刚毕业的女孩吴小北，人生第一场恋爱就遭遇断崖式的分手，初恋男友李天浩毫无预兆的抽身，留下她在回忆与痛苦里反复的内耗。人前她是嘴硬洒脱，假装无所谓的失恋嘴硬怪，而人后呢，却整夜失眠，翻遍合照，被情绪反扑困住，活成了无数失恋女孩的真实写照。为了走出阴影，吴小北开启了荒诞自救，践行失恋后也不必做的十二件事。在闺蜜米娅的陪伴下，先后邂逅了老崔、小李，更遇见了灵魂契合却始终隔着距离的王哲远。长发造型的王哲远自带忧郁破碎感，两个人之间爱而不得，爱人错过的拉扯，把遗憾美学拉满，成为全片最戳心的情感看点。

这不是一部贩卖焦虑的失恋电影，也不是一部强行的甜宠片，它直面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真相。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走到最后，不是所有的错过都能圆满。影片用吴小北的成长告诉我们，失恋不是人生的终点，遗憾也不是终身的枷锁。那些深夜

我们都曾在爱情里迷茫，受伤错过，都曾在深夜追问，错过了遗憾吗？这部电影写给每一个在爱里挣扎过、自愈过的你。遗憾难免，但不必沉溺。错过不可控，但成长可以选择。那么5月20号和闺蜜和爱人或独自赴约走进影院看错过了遗憾吗？愿你在别人的故事里与自己的遗憾和解，愿你往后余生不错过爱，也不弄丢自己。

0: 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3: ，It's 3 PM，
2: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让新闻贴近耳朵，
5: 用资讯关联生活，
4: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6: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7: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8: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9: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10: 离不达拉宫只有7公里。
9: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0: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

0: 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苏金。我们照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

我们再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设备维修， S51 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是超宽车道，暂时是无法使用的。S3 金滨高速是往市内方向滨海新区延长线到滨海收费站之间的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一首歌曲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百态朋友圈。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百态朋友圈，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大象滑梯。最近啊，许多天津人的小红书朋友圈啊，被一群大象刷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河东区井冈山路与王串场一号路的交口，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大象滑梯乐园免费对市民开放了。园内有6座亮丽的彩色滑梯，这其中啊有踩着圆球的俏皮象、憨态可掬的母子象以及身材纤细的长鼻象。这些造型复刻于天津二宫、北宁公园、植物园东里、以红西里等老公园、老社区曾经的大象滑梯，在保留原有造型的同时，采用新型材料重建。孩子们兴奋地顺着大象脊背和象鼻爬上滑下，而年轻的父母们则忙着为孩子拍照或自拍打卡，年长一些的人们则在一旁感慨：记忆回来了。

那这座乐园呢，是井冈山路城市更新项目之一。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城市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占峰表示，我们在征求市民意见的过程当中，不少人提出啊，大象滑梯是天津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策划建设这座乐园，也是希望再现这份美好。外形简约的大象滑梯可以算作天津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吗？在网上查了查，还真能。有网友就统计啊，天津曾有超过50座大象滑梯，但大多都已经消失或者是废弃了。在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圣彼得堡、海参崴等城市公园内常见的大象滑梯被引入我国，因其成本低廉、容易标准化、兼具工业美学和娱乐功能，而被广泛应用在城市公园、工业厂区、家属院等，成为了大家集体的记忆。

天津啊，是北方工业重镇，作为生活的配套，在铁路宿舍、石油大院、棉纺厂、手表厂、拖拉机厂等一批工厂的家属楼和工人新村都出现了大象滑梯，象鼻自然延伸成滑道，四肢成为稳固立柱，生物形态与实用功能是完美的融合。在老年人的记忆里，滑梯所在的地方呢，是下班后最热闹的公共空间。在中年人的童年里，被晒得烫屁股的大象滑梯是心向往之的快乐营地。没有迪士尼的年代，大象滑梯陪伴了一批又一批小朋友的成长。不过呢，随着城市的变迁，很多大象滑梯由于年久失修、安全隐患集中等原因逐渐的消失了，演变成了现在孩子父母口中的童年传说。让大象回归，把复线纳入城市更新的尝试，使得城市建设不仅能补足旧社区的硬件设施，也能实现城市记忆的共鸣。在今年的年初，天津北宁公园的大象滑梯重新亮相。这座始建于1906年的百年名园，正逐步实现修旧如旧、以园养园的焕新目标。如今啊，在北宁公园南门广场旁，青灰色玻璃钢材质的新大象滑梯微微扬起长鼻的造型，像极了老照片里的模样。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从巷尾爬进去，玩耍的欢声笑语在百年园林里回荡。

而在滑梯旁边，父母们举起手机记录着孩子的快乐，老人们慈祥地从旁观望。这一刻，三代人的身影在滑梯前叠在一起，成了城市更新里温暖的画面。居住在附近的刘女士说啊，儿子今年38岁了，他小时候就在这儿玩，滑梯也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对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回忆。30多岁的王先生算是大象滑梯的亲历者，那时候是水泥的，滑下来屁股都发烫，但总盼着来这儿玩。王先生说啊，他还特意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故地重游。他说小时候啊，觉得这滑梯特别大特别长，现在一看原来这么小，只是我们长大了。城市也在长大，记忆并未走远，大象滑梯回来了，如同久别重逢的挚友，伴着曾经的城市建设者们老去，温暖着年轻奋斗者们的内心，也陪着又一代孩子们跑向未来。城市更新并非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包含挖掘与激活，这是对城市记忆的认同，更是对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在去年城市更新的口袋公园项目，焦厂公园和市民见面。在中国摔跤四大流派发源地之一的天津，市民们有了切磋爱好的焦窝子，传统技艺和人间烟火再次生息。那对于城市发展建设而言，大象滑梯乐园、焦厂公园算不得大工程大项目，但这些小想法小项目却可以像城市指纹一样破解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商业街区是可以模仿的，建筑楼宇可以相似，但藏在城市居民心中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纽带是城市归属感的重要源泉。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1: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好，百态朋友圈，我们直播继续。最近啊，不知道您啊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间隙来到了场地中央，跟随着一曲经典老歌默契共舞。不少的网友表示啊，他们在我朋友圈里跳了好几天了。没错啊，这段舞蹈在这个各大视频平台是非常的火爆啊。那么这段出圈的共舞来源于不久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他们呢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也是纷纷感叹，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戏。起初呢，这些国家级裁判以为啊，这只是一次午间的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跳个舞提神儿。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

网友们一遍遍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每个人。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大家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许文彪等大咖，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判员张志强和赵婉珍。那滑水二人组甚至因此意外地走红了，连续几天啊在社交平台补作业，要证明啊自己的真实实力。张志强说，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一次摸鱼换来终生不敢摸鱼。很多的网友后来才发现啊，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其实并不轻松。体育舞蹈既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与耐力。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同时呢，也是

比赛结束十多天，越来越多的裁判、教授和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场景呢，从体育馆搬到户外，走进公园、商场与街头，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真正出圈的是让人想跟着一起动起来的感染力。那么热度的背后呢，是人们对拉丁舞的再认识。这次裁判团的走红，用灵动的舞步和潇洒的松弛感，让网友们看到了拉丁舞的多面魅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段舞蹈真正的走进运动，享受运动，这或许才是西装拉丁更长久的意义。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0亿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7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资讯。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微信的更新的频率是肉眼可见的加快了。那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来上线哈。就连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哎，微信团队也没闲着，又带来了一批新的功能。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几项更新哈。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赋能头像创作，那换头像也不用再纠结了哈。那这个腾讯元宝 AI 的这个能力逐渐融入到了微信的各个角落，哎，如今啊打开微信点击我，然后头像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就能看到新增的这个 AI 制作头像的选项。那只需要输入关键词的描述，哎，想要的风格哈，这个 AI 元宝 AI 就能自动的生成专属的头像，像可爱风、简约风、动漫风还有这个酷萨风都能搞定。那目前的这个功能还在这个灰度测试阶段哈，看看大家有没有被选中内测哈。然后呢，就是听一听新增了一个 AI 歌曲创作的功能。那在微信的发现当中点听一听，那当中新增了这个歌曲创作和音乐空间两个模块。那其中呢，歌曲创作允许用户通过输入歌词或者是哼唱旋律，由 AI 自动谱曲生成完整的歌曲，甚至是能够选择热门歌曲让 AI 模拟不同音色进行翻唱。那音乐空间呢，则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音乐版的朋友圈，那用户呢可以创建个人点歌空间，来邀请好友一起听歌互动留言。那这两个功能也是处于一个灰度测试的阶段。那第三个呢，就是贴图支持两亿像素超清原图哈，那将这个微信更新到这个

新版本哈。那安卓用户呢就可以在贴图当中上传发送两亿像素的超清原图，那对方点击查看原图就可以加载超清版本，那每次呢最多可以上传20张图片哈。那从去年上线以来，微信的贴图功能一直是被外界视为对标小红书等等这些这个图文社区的尝试哈。那支持高清原图之后呢，进一步是提升了图片的内容呈现质量，也是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发布体验。那目前呢仅限于安卓版本， iOS 用户呢还是需要再等一段时间的哈。那另外呢，微信输入法是新增了隔空传送的一个功能哈。那近期部分微信的输入法用户就发现啊，原本的这个跨设备粘贴同步功能哈，已经更名为跨设备粘贴传送哈。那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隔空传送功能。那通过这个功能呢，用户可以直接跨设备来发送图片、视频和文件哈，无需流量。进入一个隔空传送界面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以关联的设备进行一个文件的发送，也可以直接传给其他的用户，使这个使用非常的方便哈，而且使用方式也相当的灵活哈。那这个电脑版的微信输入法呢，同样是也在测试这个功能，实现了跨平台、跨设备、跨用户之间的一个文件互传哈，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工作了。另外呢，这个聊天支持批量复制消息了。那在聊天当中呢，长按消息进行多选之后，底部弹出的操作菜单当中就新增了复制按钮。那点击这个就可以一键复制选中的多条消息。那复制的多条消息，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当中粘贴发送给好友了。那在发送前呢，还可以点击页面的详情查看复制的消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再进行发送。那这个小功能啊，虽然很细节，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这个用户在日常沟通当中的一个痛点，让消息处理呢是更加的高效便捷了。很多小伙伴发现这个微信哈，越来越方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了。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6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7: 远光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哈。那这个高温呢会持续到周中期，也就是周三左右哈，到了周四气温会直线下降。那我们看到周四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1摄氏度了，而周三的最高气温还是32摄氏度，这个温差有十多度哈。那高温来袭也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哈。出门记得携带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

等等这些防晒的设备哈。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平时大家防晒的时候可能会穿长袖啊，甚至戴这个面纱口罩遮挡面部，但是呢，却忽略了这个头部，让整个头皮都暴露在这个外面哈。这个会被晒伤，那提醒大家呢，头皮娇嫩也是要注意防晒的哈。那关注完了天气，咱们再来看路况方面。那目前呢，途经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但是呢，因为道路的养护施工，秦滨高速的部分路段会有这个封闭的情况出现，还请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提前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到0.9米，水温14.0到18.6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0.3米，水温18.6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0.4米，水温14.8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0.4米，水温18.0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8点22分，潮高33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3点27分，潮高246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2点26分，潮高36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15点50分，潮高159厘米。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3: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4: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美食圆桌会》的环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道菜肴呢，一个是青瓜炒如意，一个是鲜蘑龙须菜。那一起来听一听这两道菜的做法。
5: 哎，这个今天是带了这么多调料来？
6: 不，我这是就是
5: 放这儿，
6: 放往这儿放呢。
5: 老抽、生抽、醋、蚝油，我的天哪！这个鸡精，然后胡椒、盐、淀粉、糖。
6: 不是你干嘛呢？你逛菜市场来逛超市的？
5: 我跟你说太多了，你知道吗？现在我这个吃饭讲究清淡，因为我听说放了特别多调味品对身体不好，是不是？
7: 特别棒，这个胡青属于这个年轻人当中非常有养生意识的。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生活这个节奏特别快，压力也特别大，所以特别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来刺激味蕾哈，麻辣小龙虾、水煮鱼、火锅等等哈。但是呢，这些过多的这些负荷是完全能够增加这个人体当中的这种代谢，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代谢掉的。苗大厨今天是要用这么多食材吗？还是今天就给我们来一点这种少盐的？
6: 天天老师，您别看这个胡青的，我刚才我压根跟没想着要用这么多料，
5: 你挪了一下，
6: 我只是挪个地方而已。
5: 我很紧张，所以你今天要做一个什么菜，用多少调料呢？
6: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青瓜炒如意。哇，
5: 青瓜炒如意。
6: 如意，
5: 但是除了此之外，还带了一些配料。
6: 没错，
5: 我最注意到的就是这一盘黑木耳。

0: 啊，它很多人是不吃的，但是黑木耳呢是非常好的食用菌哈。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黑木耳的一些营养成分大家可能知道了，有很好的保健的功能，强身健体的功能。但是这个黑木耳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吸附能力，它是能够洗涤肠道当中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所以在这儿呢，天天要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从事一些这种粉尘吸释比较多的这种工种的人群，我们常食黑木耳是能够帮助有效的去代谢这种体内的杂质。
1: 我看到苗大厨哈，刚才把蛋黄捞出去了，然后把蛋清活进了我们的我最喜欢的虾滑当中。这是一会儿给我去煮火锅吧？
2: 这个真不是给你煮火锅，
1: 刚说不能说吃调料重的。
2: 没错，今天呢，咱们做的这个如意就是把虾仁打碎了之后，然后咱们往里面加了一个鸡蛋的蛋白、
1: 蛋清，
2: 对，然后再加点姜蓉。
1: 姜蓉，
2: 对。这个姜蓉加进去，它起到一个去腥去寒的作用。
1: 一般在荤菜当中哈，咱们通常有拌肉馅儿、拌虾馅儿、拌蟹馅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加上一些姜蓉会比较好？
2: 没错，
1: 加上我们的木耳，然后里面配上一些彩椒，这道菜的颜色真是又鲜艳又清爽。
2: 没错，
1: 又加了点面粉。
2: 这个是生粉。
1: 哦，生粉。
2: 对，起到一个粘合的一个作用。咱们刚刚加的这个蛋液，其实就是给这个虾。虾滑呢做了一层保护膜。
1: 您这样搅拌再加上摔打，是为了让虾仁儿、虾馅儿
2: 更加有韧性，
1: 有韧性上劲儿，是吧？
2: 一定要顺时针打。
1: 这个需要打多久啊？对于像我和青青老师这样的女性朋友来说，在家里做这个，我觉得好费时间，还需要点体力。
2: 其实你要想知道怎么样可以鉴定它已经好，有一个动作，你要不要模仿一下？
1: 啊，来吧。吓死我了！
2: 倒杯不倒，这样就可以鉴定这个虾滑已经打好了。
1: 吓我一跳，他是胸有成竹，所以他不怕把这个锅扣到我头上。
2: 好了，这时候咱们要在这边做一个水锅，回去帮我来点开水。
1: 没问题，哎，开水来了。
2: 咱们把这个火打开，
1: 需要多少？
2: 好，可以。
1: 好。
2: 做虾丸呢是这样的手势，今天咱们不是做虾丸
1: 啊，那做什么？
2: 虾，咱们这个叫也叫虾懒。
1: 虾懒。
2: 对，一会儿做出来你可以看一下，就类似于懒角懒盒一样的这种。
1: 啊，我知道了，就是
2: 对
1: 长条形。
2: 对，没错。
1: 有点像菱角的那个形状。
2: 对。这时候咱们可以把火关掉，开火盖上盖子。
1: 虾肉是比较容易成熟的，
2: 所以等它开锅之后就可以了。
1: 好，
2: 好，咱们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刚才咱们下下去的这个如意啊，把它捞出来。这时候菜就已经大成熟了。
1: 大成熟，我都忍不住想吃了。
2: 你可以吃一个。
1: 对于我们这种又喜欢吃虾啊，然后又害怕时间等太长的人，这道菜太合适了。
2: 而且我跟你说，吃这个它不长肉啊。
1: 对，
2: 是不是？
1: 丰富的蛋白质啊。今天只使用盐，不使用别的。
0: 我发现苗大厨都没敢动这个调料。
1: 对，而且做完以后，我和他呢要一起品尝，这要不合格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交代了。
2: 这个我跟你说，我
1: 保证好吃，
2: 绝对没问题。
1: 好，给您拿油。
2: 好，咱们炒的时候稍微倒一点油就行，不用多。
1: 好，
2: 这个你看，我刚少多少倒油，倩倩老师这边马上就给我点赞了。
1: 从营养师入驻到我们节目里哈，现在大厨们做菜手有点哆哆嗦嗦的，生怕哪儿做的不好。
2: 放点葱，稍微把这个葱爆香。
1: 好，
2: 咱们就可以放这个青瓜。
1: 我觉得这道菜特别好啊，因为这个蛋白质很丰富，但是我们呢会缺少一点维生素。哎，把这个黄瓜加进来是不是很不错？
0: 对，刚才苗大厨也讲了，这道菜本身就有这个减肥的功能哈。黄瓜当中的这个水分就占了98%，而且下的这个彩椒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极高的，美容养颜还能瘦身。
2: 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1: 这是我们这道菜唯一的调料啊，一点点盐。
2: 咱们翻炒均匀。勾芡，就可以出锅了。
1: 好，这道菜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拒绝它。
2: 关火出锅了，
1: 青瓜炒如意出锅喽。
3: 青瓜炒如意，一虾馅儿加蛋清、姜蓉搅拌至上劲儿。二起锅，水烧开，下入虾球，开锅捞出备用。 三、少油起锅，下葱爆。

0: 香，下黄瓜、彩椒、木耳、虾球，用少量盐调味，一份清爽美味的青瓜炒如意就完成了。
1: 不重，
2: 很棒。
1: 对，而且我不知道黄瓜你吃的是不是有点淡，因为我吃虾的时候，这个咸味是正好的。
2: 我也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清脆的那种口感。
1: 因为虾可能在海里就是泡过，你就是下了那么一点点盐，它也不会很淡。
3: 虾它自身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说咱们搭配上这个青瓜和木耳，不仅颜色鲜亮，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1: 好，我们去吃吧，开饭吧。
4: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5: 郝老师，我就不吃了，前两天的大鱼大肉吃有点多，太腻着了，你们做你们吃就好了。哎，
6: 你还真别这么说，这事儿特别巧，我今天给你预备的这个菜就是特别清爽特别清淡的，正适合你。
5: 清淡，蘑菇挺好，这个不油腻还特别有营养。
6: 这你认识吗？
5: 这是不是粉丝？
2: 这个呀，实际呢是叫龙须菜啊，它呢也叫苋菜和发菜。它呢是属于这种野生的、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食材，而且呢，就因为它的这个部分形态似龙须，因此得名龙须菜，而且呢也有素菜之珍这样的美誉。
5: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它是一种后天合成的这种形状的这样的一个新式的创新美味，原来它是天然的哈。像这个龙须菜，它到底有哪些营养成分在里面？
2: 其实呢，它是天然的、优质的，比如说其中呢就含有像蛋白质、还有淀粉以及碳水化合物。最重要也是值得我们一提的，它含有铁以及钙。最重要，它的钙成分呀是在整个食材当中可以是拿到魁首的。哟，
6: 你看这营养这么丰富。然后又适合你这个，
5: 对，
6: 不想吃大鱼大肉，
5: 对，
6: 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道鲜蘑龙须菜，所以今天搭配它的食材呢，我选用的是非常鲜美的这个白蘑，
5: 口蘑，
6: 那白蘑呢，我们要做一个蘑菇酱，用这个美味的蘑菇酱来搭配这个龙须菜，那这个蘑菇酱呢，您选好了之后，不单能搭配龙须菜，搭配面条、米饭。
5: 炒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炒好了。
6: 那基本上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水分随着煸炒，它再渗出一部分之后，这会儿就可以加入姜末。
5: 姜？
6: 对，加入姜末。
5: 蘑菇加姜是有什么说法？
6: 实际上我们就是增加它这种复合的味道。
5: 香味。好。
6: 加入这个姜煸炒之后，这会儿要加入的是酱油。
5: 哦。喷香。

0: 加入清水之后呢，其实就是让它要有一个包煮的过程。它这个包煮的过程就是慢慢的让它的香味儿完全的融合。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常吃的话是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的，尤其是对一些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一些人来说，蘑菇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那这个蘑菇通过这种包煮，慢慢呢它已经快成熟了，这会儿开始调味儿。要调入的是胡椒，
2: 要想先加点糖，
0: 和味增鲜，大概一瓶勺就可以。那这种口味呢，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您灵活的去调整。那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这种黑椒口味的，您不妨在里面可以加一些黑胡椒酱，
2: 黑胡椒
0: 或者是黑胡椒碎都可以。
2: 蘑菇和黑胡椒是绝配、
0: 绝配。蚝油一勺。那如果

0: 那随着这种炒制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汤汁在慢慢的收浓。
1: 嗯
0: 嗯，而且你看那个颜色也会呈现这种红亮的。

0: 适量的彩椒、
1: 青红椒粒。
0: 对，彩椒下锅之后，马上
1: 关火。
0: 关火。
1: 好，我们要让彩椒保持一点生脆的口感。
0: 对，嗯，好了，那这个蘑菇酱我们就调好了。
1: 好，
0: 蘑菇酱调好之后呢，这个龙须菜只需要来双筷子，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直接把炒好的蘑菇，
1: 没错，
0: 把它搅拌均匀。
1: 之前我们吃的龙须菜可能都是放一点香菜呀、花椒油啊之类的，然后今天我们用蘑菇酱来拌它。
0: 花椒油还是要有，
1: 还是要有，
0: 对，要有一些花椒油。
1: 花椒油是不是我们家中拌凉菜的常备的油？
0: 常备。然后呢，这里边你看啊，加入花椒油也没问题。然后另外呢，你像如果这个味道您喜欢这更刺激一些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芥末，包括这里边还可以加一些洋葱等等，都可以，
1: 就看自己的喜好了啊。我就想尝一尝好大厨烹饪出来的这个蘑菇酱的味儿。
0: 龙须菜拌好之后，接中盘。
2: 先磨龙须菜，一少油起锅，下入白蘑煸香后，下姜末继续煸炒。二用酱油、胡椒、白糖调味，加清水小火煲煮，收浓汤汁。三龙须菜加彩椒粒、蘑菇酱，搅拌均匀。一份鲜香清爽的先磨龙须菜就完成啦。
1: 我也想问一下营养老师，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更要强调注意一下营养均衡，不要过度的去贪食油腻的食物，也不要过度的吃清淡的食物，应该要做到均衡一些。
3: 是，没错。今天这个龙须菜呢，可能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很少有接触到它，但是龙须菜搭配今天好大厨秘制的这个蘑菇酱哈，它俩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了。刚才我说到了龙须菜当中的钙含量极其之高，那么还有一点也算是一个温馨的小提示给大家了，就是龙须菜当中的脂肪含量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想要美或者想要减肥的女士来说，来一盘凉拌的龙须菜都是很好的。

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到0.9米，水温14.0到18.6摄氏度。滨海新区南部浪高0.4米，水温18.0摄氏度。滨海新区北部浪高0.3米，水温18.6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浪高0.4米，水温14.8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8点22分，潮高33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3点27分，潮高246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2点26分，潮高36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是，第二次低潮时间是15点50分，潮高是159厘米。那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

0: 高兴，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1: 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秦玉冠认为，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

0: 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6: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0: 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

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下低餐风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我是渐渐老迈的汽车，油料所剩已然不多，我要精打细算小心翼翼地驱动它赶路。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半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残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远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仰皆是。到寒带你要带上皮手套雪地靴，到热带你要带上防晒霜太阳镜驱蚊油，就算是不寒不热的福地，你也要带上手电筒黄连素加上食领馆的电话号码。所有这些都十分必要，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的，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身为医生，我知道人一生必得不断的学习。我不当医生了，这个习惯却如同得过天花，在心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扩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

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形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然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分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它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0: 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走过不同的路，见过不同的风景，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会悄悄改变。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文章，旅行和不旅行的人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朗读嘉宾黄占新。

你觉察到了吗？热爱旅行的人和不常旅行的人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那些喜欢出发、热爱自然与山川的人，总是对世界的美有着更强的感知力。见过浩瀚无垠的大海，感受俯瞰世间的开阔，走过荒芜苍茫的大地，这些独特的体验与经历会凝练为身体的一部分，赋予生活不一样的色彩。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热爱旅行的人通常拥有更敏锐的感知力。林间的花香，海岸的微风，摇曳的绿草，他们善于发现自然中美的一切，也愿意走出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米奇·阿尔伯姆在《相约星期二》中写，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没有真正的体验世界，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常去旅行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感受，令人喜悦的不仅是出发，而是路途中的遇见与独特的感知。比如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城，感受当地的人文习俗，被他们松弛的生活态度感染，或是在自然中全然地感受美的浸润，看日照金山，海浪翻滚，晚霞迷人，感官伸出触角，这些美好的人与事流经心灵，重新激活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拥有一双看过世界的眼睛，真的会很不一样。通过旅行所带来的风景、人文、历史的体验，让我们拥有更开阔的眼界。走出去，世界变得更大了，那些狭隘的思想

种生活范式，有人谨慎，有人洒脱，有人肆意。每一次探索，每一次与新的城市、陌生的人相遇，都是一次学习与对自我的重新认知。爱旅行的人一定拥有通灵，往往是用更宏大的世界去稀释情绪与痛苦，远离城市喧嚣，在见过山川湖海、悬崖峭壁后，人方能更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个体的渺小。每一次出发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拜，所有的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
1: 哦，原来是这样。哎，这不就是迷信吗？
0: 算是吧，也是古代人民惧怕鬼神的象征。
1: 何处繁华，何处笙歌落，天涯游子，步履匆匆，见识过客。好啦，我们今天的模拟主持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古风有什么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找我和央丽多多交流。
2: 两位同学为我们普及了一小段的知识，那两位同学在你们心中对于古风，我相信其实有各自的一种偏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我们说的稍微小一点，我们说一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推广汉服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当中啊，两位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一定的认知呢？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是需要通过你们的方式跟你的同学们来介绍一下的呢？有吗？
0: 我认为吧，这个汉服就是现在走在大街上很少，不是很少，是几乎没有人穿着汉服上街。
2: 嗯，
0: 而且我觉得汉服穿出来吧，是一种风范，还是一种民族的，怎么说呢，是一种精华。
2: 嗯，
0: 你穿上之后呢，你不仅是一件衣衫套在你的身上，更是把你中华文，就是五千年的文化，就是装在你的身上。你穿上这个汉服，不仅你是穿上它了，你还是有一种这种礼仪，这种风范。你不能侮辱这件范，就是这个汉服穿在你身上，你不可以侮辱它。
2: 对，
0: 就是这个汉服吧，怎么说呢，我想让它就是恢复到现代生活当中，就是我希望有人可以以后上街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人穿着汉服上街，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很少看到。
2: 我们的如飞呢？
1: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人把汉服穿上了街，会是一件很大的勇气。有人穿汉服上街，大家会对他指手画脚，说这个人是不是崇洋媚外，是不是穿韩国的和服。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本民族汉服的一种否定吧。我觉得对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是需要有所了解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穿汉服上街，大家对你不再指手画脚，对你是肯定和鼓励的眼神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2: 对，也就是说我们先把服饰这件事儿放在一边，我们先说人颜和脸色，这其实是我们很直面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在某商场里就看到了有一个年纪尚轻的女孩，估计应该是个中学生，穿着汉服就那么走在商场里。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因为在平常人的眼中会觉得这是异类，或者稍微可能对于这个汉服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可能有人就会讲说会不会是 cosplay 的社团在哪儿搞活动呢，穿着衣服就来了。我觉得大概应该会有这个两重意思，我的意思是会觉得，它跟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是都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天热了，我们穿 T 恤；天凉了，我们加个外套。其实这也是这个道理的。在这边我们其实要宣导或者要倡导的就是，我们对待传统服饰，首先得有一个认知，得知道今天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它的一个历史的沿革，甚至是它的朝代的断代，你的言行得与你穿这件衣服得匹配，对吧？你不能说我穿这件衣服了，然后言行举止的什么过于不符合一个标准，我们更不能去按照中学生的标准去探讨这个问题了。所以想来这件事儿，我们首先得用一种正确的眼光和脸色去面对。第二呢，我们得做一个文化的普及，像今天两位同学一样给我们带来的，虽然是很浅薄的知识的一段小普及，但至少是让我们知道了尊重传统文化，并且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模拟主持当中所许下的一个小诺言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和尊重这样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们是最好的见证，如果有一天你们的言行，你们的 言辞，甚至你们将来的人

0: 生的某段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儿是正确的，并且能够让更多人喜欢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点在这儿。所以我也今天也透过两位同学和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希望很多人都能够正视以及严正视听，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也给很多人一点的空间和自由度，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张扬个性，能够去表达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应该在自己的真正的本业上有所建树。如果你能把更多的这种热情放在啊，把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的他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个这一点空间了，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学业的这个空间。所以两位还有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拿来继续的去为着梦想而努力的，对吧？
1: 对，
0: 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要面对到一个小高考了，对吧？让自己能够离理想的学校更近一点。两位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学校的愿景呢？
1: 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十分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想学文，就是我对文学有一种就是特别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上大学要学文，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以后要考北京外语大学，
0: 北京外国语，
1: 但是上高中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更喜欢中国的文学，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中国文学文字还有历史，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学中文系。
0: 中文系历史系都是跟你有关的。我们的如飞呢，刚才我看眼神有闪烁，是不是
2: 有？其实我也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学，就是比较偏向于文的。对数学对理科总是不开窍，所以语文确实老师讲什么就明白什么。然后我将来对大学的话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选择，就觉得一定是将来学文科的。
0: 我突然觉得如果收音旁有理科的老师或者理科同学，这个就三条线就出来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了，包含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在内，我也是文科生啊，所以我们三个文科生了。如果这样来算的话，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未来的选择的决定权，不管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现在还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完成。我们今天晚上新浪微博有很多的同学啊，都发表了他们的一点对于汉赋的言论啊，我们时间关系都不能一一的去念了，但是我有看到你们同学对两位同学的一点小评价啊，都特别好，都对你们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其实是挺棒的一件事儿。一个小小的班级当中，虽然刚刚组建啊一个学年的样子，但是大家却有了相濡以沫的情感，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妙的缘分，人生的遇见不过如此。那今天时间有限了，但是我也特别喜欢今天两位同学所带给我们的今晚，那也像今天最节目最开篇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的，我希望今天透过广播的一段小小的经历能够对你们两个人产生一点热情，兴许将来有一天他会也成为你们的职业呢，对不对？好，我们把愿望留在这边，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两位同学。那我们期待更多喜欢朗诵演讲主持的学生朋友们能够更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同海月一起完成我们校园先锋的小小的经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收听。

今天的音乐主题叫做巴黎铁塔，正如微博当中这张我所拍摄的照片，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相信你很直觉，它是今晚的节目主题的最好诠释了，因为这张照片正是巴黎铁塔。这个冬天到了巴黎，很向往的来到了铁塔下，拍得了这张照片。我不知道这照片会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成为那一天的节目的主题。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能够收集全球所有的铁塔，这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所以给自己期许了下一站。当突然有一期节目做直播的时候，你看到了配图里是一张铁塔的话，那说明下一站我已经到达了。所以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能够有这样的默契，好在音乐当中做这种城市标签一般的遇见。那自然我们回到今晚的主题，巴黎铁塔。我们做什么呢？做法式音乐，还是我们要在音乐当中

找找跟铁塔有关的歌，还是我们具象化的把铁塔想象成我们的情感。我们今晚正是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微博里的文字很简短的说了距离，说了高不可攀，说了仰望，也说了一句有温度的话，叫做我等你。该怎么理解呢？你比如说，我站在铁塔下仰望这座铁塔，我该与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缘分，好在这铁塔下比个心呢？所以自然有段距离。而我们的真实的情感生活当中，有没有这距离呢？你身旁有人，但是你会发现跟他会有着语言上的失之交臂，明明是在一起的，好像却隔着万重千重。我说到万重，是因为你们也许是情侣，也许是夫妻，也许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像是隔了门，阻了墙，成了盔甲，带刺的或不带刺的。我说他千重，你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有点沉，你很想与他对话，但是有种特殊的情或者感把你们阻隔了。所以我说有段距离无法逾越，当然也有着我们身旁没人，是因为他离开了，去往了他的城，去追寻他的梦。我们的距离不是比例尺，它甚至叫做漂洋过海。情感断了，我们该如何等，如何盼，如何努力地去追，这些距离我们没有办法逾越。我说有种情感叫做高不可攀，正如铁塔一样，我们在铁塔下仰望这一座很恢宏的建筑，说它是建筑更可以理解为一个谐音，我们该如何把自己的心作为更好的建筑呢？你是需要武装，需要让我们的心强壮，还是你要卸下武装，敞开心扉，好好的谈谈天，好好的让一个人住进去，而不是闭关锁国。还有爱情，我们是要崇拜着仰望着期待爱情，还是说我们手拉手，不管旅行的目的地，只知道我们该走了，去看看，去一起看看。所以我说我等你与我爱你我想你，其实有同样的道理。这正是今晚我们要在音乐当中跟你谈论的事儿。我在开篇告诉给你了，我需要你很认真地去听今晚的所有这一切未命名的歌曲，你要在其中找你，找你的故事和你的影子。我相信你有情感上的制高点，同样你也兜兜转转的在情感的低谷徘徊了好一阵子，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还是这都是错觉？

至高后才了解，情感里的越圆越缺只是错觉。今晚的巴黎铁塔，如果是你情感的至高处的话，你看见了什么？你和谁看见？看见的是否入了你的眼？很多问题其实不仅仅只是在情感的至高处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和明白。有人说，你要在高处的时候要学会去享受那些鲜花和掌声，同样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看看脚下的这一方土地和你眼界

所能够看到的这时间里的风景。也就是说，无论是至高还是低谷，其实我们都在情感当中看到了不同的方位以及方向。所以如果巴黎铁塔真的是让我们一定要登高问顶的话，总该要下来吧，总该在下边去很好的去看看你握着谁的手，你想握着谁的手，去一同去看看这风景，去留恋这世界不同地方的铁塔之美。换算到情感当中，当我们走过了人生的不同的路线，深深浅浅的，有人说明智的人，他知道留有退路，不让自己陷入或者进出两难的境地。有人也说了，说情感里啊，那些特别感性的人，明知无所谓，或者对前途也不管是渺茫还是未卜，仍然不顾一切的如果说我们羡慕这样的勇气、冲动、胆量，我们不去计较结局是否一如我们所期待，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遍体鳞伤的回来，去细数心底所留下的这些伤痕，我们会怨叹，怨叹时间没有给我们去缩短距离的能力，我们责怪自己，说当初为什么你不能够把他留下来，和他一起走下这巴黎铁塔。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桥段有没有在你的真实生活里发生，当时间在

交错，当你认定的原本心灵相通的两个人，经过了错综复杂的情感交织，旋即片刻又将匆匆地分开，不留痕迹。时隔多年，再次的回首，如若重遇，我们是否将这份爱摆在了对的时间？

时间常常跟我们讲真话，有的时候有点残酷，它可能会在我们蒙蔽双眼的时候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可后来当时间给了我们一剂良药，才让我们度过了情感当中的低潮。这巴黎铁塔很高，看到这个城市的地方很远，但这距离它一直都在。曾经有人跟我说，距离不只是距离，他说可以的是可以共同度过，共同解决，去让这样距离缩短。曾经我信了，可后来当着时间走过，给了距离很多考验，有人败下阵来，有人还在等，所以我说的后来，我仍然相信距离不再是距离。我不知道说这话你是否真的能够懂，因为如果你眼中只有距离，你就时时刻刻的会盯着它，你就会特别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将距离缩短。可是当你紧紧抓住不放松，你就会被它困住，这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情感当中这些事儿真的，它真的发生过，所以我多少都希望你可以在收获一份情感的同时，要做到的就是不再要去仰望这份爱情。当然你可以信仰它，你做情感里的善男信女没有问题，我们就应该如此，没所谓的坚固的信仰，哪来的我们所期望的爱是永恒？不然在你的真实生活里就变成爱是怀疑了，对不对？有首歌我曾经当面问过唱歌的这位歌手，我说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这首歌我写的时候我把它写成了仰望的爱。所以我每次做距离，每一次把一份爱情投入到一个命题当中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这位歌手写的这句歌词，他说敢爱却忘记了距离。所以你看，歌手本人都说距离都存在，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这份让我们早在过去深信不疑的，曾经严重怀疑的，到后来又更加笃定的这份爱。

每次听这首歌就有着不同的感想，就像巴黎铁塔就在那儿，成为城市的地标、标签、象征。情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曾经标榜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固的信仰，很坚定的以为它可以走到最后，但后来其实我们知道，每份爱情就像我跟你讲的，其实爱不持久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所以说距离也好，说高度也好，都让我们在一个位置之上，其实高居不下。你不知道你自己真的是否可以放下一切去追逐爱情，你可以跨越时间，甚至你可以超越年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在情感当中做一种妥协，好似这就是一种正常对爱情的一种期待，或者叫做你应该这么做，很多人都会跟你讲的。只有你自己在情感当中，你才真的知道你究竟等的是什么，盼的是什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你去哪里我就想要去哪里。20年前有一首歌好像讲了这件事儿，由高到低，由仰望到等待。因为我在微博里跟你说了，是该仰望呢，还是说我等你。这首歌我相信唱出了这些过程，还有那些让我们泪目的时刻。

听见了吧，歌里也唱了，有份爱在那儿等着你呢。所以我觉得今晚的歌真的除了有时间里的味道，也同样跟我们今晚的音乐主题巴黎铁塔一样，好似没在巴黎，但是却唱着情感当中的距离。不管可不可以逾越，不管你是否能够高攀得起，还是仰望，还是走下神坛，让一份爱回归平常生活，这都是每个人在情感阶段当中的不同的认知。有的选了，有的没选，有了被推着走，有的生拉硬拽都不走。情感里的我们，我不知道是真的蒙了双眼，还是假装看不见。所以你得很清楚的去明白，你在自己的情感的昨天许了个什么样的愿，情感里的现在你有没有实现，以至于说我们未来要怎么做呢？

反正昨天或者现在以及未来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可能、未知、挑战，正如巴黎铁塔一直都在那儿，他在那儿，爱情也在那儿，等着你呢。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迷。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王世谷为了佟林，把宝鞭亮出来了，要和辽东的大剑客野绿才分一胜败。王世谷是这么想的，无论怎么着，他跟野绿才还是有交情，他俩比武，那野绿才不能下死手啊。所以说两个人都不能上着，如果让佟林过去和这野绿大剑客一动手，那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者，就王老侠所了解的这野绿才的能力可能要高于佟林。野绿才有几手绝技，什么叫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弓掌。

还有独背金刚错，轻功叫四滑四不滑，尤其是背后背着一只独臂盘龙环。您说佟林万一要不是人家哥栽在当场，佟林号称叫镇八方紫令昆仑侠，那个名不得付诸流水吗？一下就倒了牌子了。所以怎么也不能让佟林过来。王石谷把鞭往出一亮，耶律才乐了，大哥你这是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还愿为佟林挡横和我一战吗？哎，兄弟，我可不是这意思。佟林和你都是我的好朋友，佟林没有主动向你邀战，而你屡屡逼他佟林，我这才亮兵刃要挡你。你要如果不听哥哥我的劝，你就把我打趴下了，只要我倒了我败了，你再打佟林我就不管了，不然的话我就不允许你们动手。好吧，既然老哥哥你把鞭亮出来了，小弟我还真想向你讨教你的三十六路天罡鞭。您看看近来我的武术比原来是长了还是退了，请老哥哥先进招吧。说着也是才随手一摸，在他的皮囊之内摸出来一只独臂盘龙环。他这个盘龙环是个圆的，周围锋毛带块，只要给谁一转到脖子上，那脑袋就得掉了。在边这个地方有个把，前边是护手，只见那单背一闪，刷刷刷刷刷，几道荧光围着他身子来一回闪跳。王石谷把胡须往怀里一捋，掖到领子里边去了。兄弟，那哥哥我不客气，可要先进招了。好，野力才刚说了一句好，王石谷脚底板一跺地，就好像蜻蜓浮水黄莺飞翔，那身子唰就扑向了野力才，随着手中的宝鞭哗楞楞一抖，来了一招白蛇吐信。王石谷就这一招，连同野绿才所有周围的剑侠都大喊了一声好鞭法。只见王石谷这条鞭往出一抖，十三节鞭抖得像个直棍，就像一条枪似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白蛇吐信是点向野力才的梗嗓咽喉。野力才身子往旁边轻轻一躲，用子午盘龙环猛磕鞭头，就听着咯噔当啷啷，吐火星一爆，他把这鞭给磕出去了。野力才这一招也不由得使王石谷连声喊好，好好。野力才和王石谷两个人是单鞭会单环，你来我往，双兵刃齐举，四背齐摇，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眨眼之间已经打到了五十多合。王石谷感觉吃力了，心想：哎呀，我这位兄弟今非昔比。想当年我们俩比武的时候，内功不相上下，可是现在他的内气功要高上我许多。我王石谷低估他了，要照他现在的样子，海川胜他是势比登天，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海川和他动手。王石谷面对野力才，想着这些事情脑子一乱，当时他那个鞭招数一恍惚，当啷唰啦哈啷啷啷啷啷，宝鞭让丹皇给挂飞了，甩出去两三丈高，落在尘埃。就见野绿才把环往怀中一掖，紧跑两步来到宝鞭近前，俯身把鞭抄起，用右手和左面这个臂膀拖着这条鞭到了王石谷跟前，向上一递：哥哥，小弟

我是一时凑巧捡着这么一招，望哥哥不要在意，宝鞭奉回。说着耶律才把脑袋一扭，就盯着佟林。只见佟林手往腰里边一摸，把里边那个板带勒了两扣，准备过来。可是就在王师谷败北佟林要过来的时候，在宣武门里跑过来四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辽东四魔大喇嘛法弘，背后掖着九耳八环泥金禅杖，那三魔也是各带家伙，旋风一样到了耶律才身边。啊，师叔，我们到店房去找您，听店家说呀，您追一个什么送信的人出来了，我们出来打听，这燕街往前跑，一直跟到这儿。哦，原来佟林这帮人让您找到了，跑不了他们。四魔知道，他们这位师叔功力高不可攀，曾经在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大战他们的老师傅满洲守舰多多木200多回合不分胜败，那佟林是肯定不是对手。野力才向他们点点头，我就要和佟林过招了，你们都向后退，给我观看招数。啊，是。野力才要按绿林道的规矩和佟林单打独斗。王世谷暗叫了一句惭愧，那个自己败北了，还有什么脸面劝说野力才呀？他回过头来一看佟林，佟林跨步向前，哥哥，您上后边歇一会儿吧，尽管放心，料者无妨。佟林这就准备和野绿才动手。猛然间，就听了佟林等剑侠身背后那树塌。

0: 和野绿才动手。
1: 猛然听，
0: 就听了佟林等剑侠身背后那树趟子里边有人高叫：什么他娘的野绿才和辽东四魔，你家爷爷在此，不必打佟林，请跟我一战。
1: 啊，
0: 野绿才、辽东四魔、佟林所有剑侠扭转身躯往树丛的方向一瞧，心想：谁这么狂？谁的话说这么大？
1: 四魔急眼了：谁出来！
0: 三魔三尺地星仙矬子防远图一甩开小短腿，那飞毛腿绕个圈跑到众侠背后奔树林的来了。可是他刚一到树林的边儿，是连声惨叫：
1: 哎呀我的妈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仓皇无比又跑到野绿才的跟前。野绿才等着一看：吼，你是怎么伤的？瞧这矬子方眼秃，圆了咕叽，胖的糊的脑袋，两个耳朵没了，刷刷刷顺着往外淌血的。矬子疼得滋啦怪叫，眼泪都淌下来了。他们再一看，树林里边出来的这个人好像一只大马猴，就像个大猴子，身躯70多高，有点水蛇腰，往前探着尖儿，哎，那脸上长的都是黄毛，两只圆眼，他那白眼儿不是白眼儿，有点发黄啊，滴溜滴溜滴溜来回直转，脑瓜顶上有个白剪子骨小辫儿，因为岁数大一些了，这头发老掉，很短，想盘一圈盘不了，盘了半圈用个铁丝啊那类东西也别着，哎，压住了，还挺板正，穿着一身灰，很肥大。他手里边拿着一只轮，本来他这轮呢是一对儿，不过另一只在身后背着没往出拿，他手里边只拿一只。他这个轮呢就像一个大扇面似的，上面呢有三个宝剑头，如果两只轮对在一起，就像个大车轱辘相仿。这对轮叫日月五星轮。佟林大叫了一声：师哥！抢步近前，那头便拜：海川，快起来吧。那说来的是谁？不是别人，乃是佟林本门无极门的大师哥九尾宗仪司徒朗。要提起司徒朗来，那想当年占据云南玲珑岛和佟林作对，可是后来幡然悔悟，他帮着佟林还打过剑山，等把剑山打破了，他不愿意进京去见皇上邀功，他领着几个朋友啊又回玲珑岛过他山大王的日子去了。可是最近他听说那雍正皇帝毒酒害群侠，残忍无道，佟林等人屡次进的皇宫行刺都没得手，他怕佟林有危险，这才带着一对日月五星轮从云南够奔到中原，到了北京。但是他到北京找佟林半个来月了没找到，他也不知道佟林住在内城方城子胡同了。方才他一看辽东四魔在里边啊，找佟林啊，打听了野绿才，他在二马跟着，跟来跟去跟到城外了，暗中观瞧，哦，明白了，这野绿才要跟佟林动手，那四魔都是野绿才手下的，他这才在树林里边口出狂言，大骂这爷几个。可是四魔呀也不知道深浅，矬子防远图到树林边这儿，刚想给这司徒朗来几招，可是司徒朗的能力 只在铜林之上，不在铜林之下。日月五星轮一摆，刷刷把他耳朵给削去了。要说能把他耳朵给他削去，就摘他脑袋也不是难事。司徒郎这一招使得耶律才等人都清楚了，这位是非同凡响。又见铜林给他磕头叫大师哥，那就更不敢小瞧了。只见耶律才从怀里边掏出一包刀伤药，甩给房远图，先上药包好。谢谢师叔，你们得给我退在一边。耶律才把灰色的衣服撩起来，往腰上一掖，伸右手向前指着司徒郎：就你这大马猴样的人，你给我过来，我不管你是谁，你爱是谁是谁，我要摘你的脑袋，削你的耳朵，给我的师侄报仇雪恨。司徒郎一听，海川你先起来，我把他打发了，咱哥们再慢慢唠。一伸手从背后把那一只轮呢也抄出来了，双轮来回那么一磕，火星子突突直冒，抢步够奔耶律才。王石谷一看可坏了，要出人命了，他赶紧挡在了两个人的中间，双手抱拳向天一拱：二位

斯特朗一看，哦，还这么个茬儿呢。既然王石谷要从中调和，那我先把兵刃放起来吧。他把兵刃往回一，但是野绿才气囊囊的手横单环，还不想罢休。野绿兄弟，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不念鱼情，你念水情。你说你冲在你那个老朋友老哥哥多多木的份上要杀佟林，你就不能看在哥哥我的份上和佟林交朋友吗？再说佟林这个人是个大义之人，你教他不会后悔的。不然的话，哥哥我这么大年岁，我为他跑前跑后忙和什么？你把兵刃给我放起来行不行？怎么着，你还想动武？好，哥哥我刚才败在你手了，我不是你对手，你就用环先把我砸死，我死了两眼一闭心就静了，你再杀佟林，你看行不行？说着话，王石谷把这脑袋往前一凑，野绿才赶紧把环收回来。老哥哥，既然有你这番话，我现在怎么好在你的面前再杀佟林，再收拾这大马猴呢？不过哥哥，我丑话可跟你说在头里，你为佟林说话我现在让一步，不过我只让了一次，下次就是我的老子聪生，他不让我打佟林，我也得跟他翻脸。说着话，野绿才把环王腰里的皮囊一一冲四魔挥手，走进城，甩开大步进宣武门回城里了。你看把这司徒朗气的呼呼直吐气儿。我说这野绿才怎么回事，他怎么就要斗海川？你说说我听听。王世谷说呀，咱们进城回到方城的胡同再说。大家带着司徒朗来到城里，到了方城的胡同，进屋落座，泡上茶来，佟林和王石谷这才从头至尾把京中的一些事情和司徒朗介绍一番。哦，司徒朗点点头，这野绿才还是刚刚从关外来的，不过您能劝他这一次，下次他再来了要动手打，那可怎么办呢？不还得以武论上下吗？王石谷说，劝一会儿算一会儿，我怎么也不忍看着我这些好朋友相拼而死伤当场啊。司徒朗又跟佟林问进宫行刺雍正的事儿。佟林哭哭一笑，宫中防范甚严，难以行刺这暴君。这时候白无双过来给司徒朗磕个头，叫伯父啊。司徒朗知道了这是佟林的意思，把他给扶起来了。天黑了以后，吃罢晚饭各自分头休息，可是佟林他们哪里知道，司徒朗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没有崩垮之处，一撩后窗户带着双轮噌窜出来了。他要上哪儿去？司徒朗要夜入皇宫刺雍正。这司徒朗这人呢，他的脾气是特别暴躁的。他听佟林一说很多人进皇宫没有摘得了雍正脑袋，他认为这些人的武库

司徒朗一旋身是跳进了皇城。司徒朗只是听说这皇城里边啊，前边有什么太和殿、保和殿，后边又什么乾清宫，皇上在哪儿休息呀、这皇后在哪儿，有什么太后在哪里，不过他从来可没到过这地方。司徒朗是左看右瞧，吸了一口冷气，哎呀，这皇宫大内房子也太多了，东一撮西一撮的，宫殿林立，皇上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他去？司徒朗他妈里晓得，皇宫大内有9999间半房子，雍正现在是一日搬三次家，就怕有人行刺他，他根本就找不到。司徒朗向前摸，他走来走去一瞧，哎，这一座宫殿里边有灯光，心念一闪，雍正能不能在里边，碰巧在里边，我正好把他脑袋可拎着。他高抬步轻落足，到了宫殿门首这地方呢，就见门口啊站着一个宫女，好像在那儿抖了什么，他向前一窜身，噗，点中了这宫女的穴道，宫女倒下了。他回头往后看看，没人注意他，伸手把双轮摘下来，往怀里抱着，掩住寒光，那么一侧身子就进了这座宫殿。可他进了宫殿往前一瞧，是大吃一惊。

0: 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